看到欣然晒出的，这是苏州吴中区此刻的天气状况，多云到晴的天气，最高温度苏州的吴中区今天是会来到29度，今天苏州吴中区的最低温度在21度、跟南京差不多嘛。华姨晒出了一张图片，她说我们去玩北京的时候就是随身携带了有小罗号的晴雨伞哦。你们一家子当时是跟我一起去的潮汕那趟旅程。哦，妙不可言，说这歌听着好熟悉啊，波浪鼓。白兰地翻唱之后呢，歌名变成了波浪鼓咚咚咚。当年是《还珠格格》里头的插曲吗？好像不是吧。当年《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主题曲应该是这首歌，歌名就一个字，既熟悉又陌生的旋律再次响起，这是白兰地所翻唱的当年《还珠格格》的主题歌。这个字儿叫什么？这歌名叫什么？交给你在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立刻说出口写下来了。丁荣慧你好，还有八月桂花香。我的节目里应该听到过好多来自于人工智能 AI 创作出来的歌手白兰迪所唱出的雷鬼版的好多歌，也会有不少朋友好奇说啊，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人工智能了不是人，但是啥叫雷鬼啊？到底这雷鬼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雷鬼的英文应该叫 Reggae， 在上世纪60年代末诞生在加勒比海岛这个国家叫牙买加那儿。它最标志性的就是独特的反拍节奏，普通流行歌重音落在1/3拍，大家听多了应该就有这样的感触。那么雷鬼的这种节奏呢，就是反过来的，重音会放在2/4拍，搭配沉稳的贝斯线条，听上去松弛慵懒，自带轻轻摇摆的感觉，就像海边散步，自在又惬意。最初的雷鬼常常传递爱与和平的想法，而现在呢，有很多的音乐人喜欢把华语老歌重新改编成雷鬼版本，白兰迪就做了不少这样的尝试。对，人工智能白兰迪啊，像刚刚我们听了波浪鼓咚咚咚，还有这首《还珠格格》的第一部的主题曲《当》，原本大家熟悉的旋律套上雷鬼轻松摇摆的律动，老歌一下子就有了全新的味道，怀旧之中又多了一份洒脱松弛感。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早上的节目里需要一点这样的松弛感。

伴的节奏，你听着是不是觉得很洒脱，多了一份潇洒的气度啊、嗯？有爱还是要大声的说出来了，好不好？别藏着掖着，别憋着。好，早8:37，接着要跟各位继续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第一学历。用8年时间完成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5轮面试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时刻被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荐入职流程挡在了门外。就在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求职者小妙的遭遇，引发广泛关注。他说，我感觉这些年的努力好像一下子全白费了。小妙的失望、困惑跟心酸牵出了一个老问题，也就是第一学历歧视。事实上，第一学历呢是一个伪概念，教育部早在多年前就明确答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从未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学历管理工作只参考最高学历和最后学历。2024年教育部曾印发通知，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显然政策的导向是明确的，但是具体到职场招聘依然面临着隐性歧视的困境。

受季节性影响。八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升至5.2%，高技术制造业能动强劲。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4%，低于预期。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上热搜，支付宝、美团等多平台回应，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以正常使用。我国将加快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共享单车服务范围新国标落地，一车一码，重点整治乱停放，今年11月开始实施。15号 A 股两市成交额创年内新低，李大霄表示 A 股牛市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处于结构性的调整阶段。携程上架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售价510万元，需要自行前往美国，平台显示已经售出了681份。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中国内地高校22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日本的一架价值上亿美元的全球鹰无人机失联，已经发现疑似机体残骸漂浮海面。武契奇表示将在9月27号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之后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竞选活动。

美国环保署宣布废除发电厂碳排放限制，拟永久取消未来监管权。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不容乐观。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空军部长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早8点48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不会主动优待谁，你想要的底气跟选择权，只能靠一步一步亲手去挣来了。加油加油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问候各位，早上好，星期三小周末快乐，我是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的日，天浩。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打开之后的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真的很重要。还有谁到现在都没下载大蓝鲸，没关注我主播号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应该了？我的互动直播间就在我的主播号的专区里头，记得赶紧来点点赞，问声早上好。听直播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新闻资讯，有什么样的歌谣，听来有什么样的感触，抒发一下呗，给我留言。也可以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要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也可以让我来帮您传递啊。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哦，原来这是我们亲爱的沈老师啊，沈银梅老师，还有你们家的那口子，方便说他的名字吗？我可以也叫他陈老师吗？是不是陈志清啊？我害怕我记错了，我这记忆力应该还行。上次潮汕之。

0: 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演唱者，我是歌手李丽芬，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以及家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吉祥如意。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一起用最柔软的心来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3: 相约好

这首《爱不释手》听来雄浑大气的嗓音，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恢弘故事当中。李丽芬的声线

0: 我们常说岁月
1: 常年这个平均值相比是晚了24天，也刷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晚入秋记录。今年不会晚到10月18号吧？反正去年是那个日子。眼下虽然白露节气已过。

0: 光影流年，抹不去艺术华彩。大家好，我是姜育恒。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每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唱片，聆听故事里的歌。

0: 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边走边听，步入好时光。

有人说年纪越大就越能听得懂陈奕迅演唱的那首《孤独患者》里头那句歌词，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人到一定年纪常常会弄丢了自我，时间精力被工作孩子家务瓜分殆尽，很多人只剩下某某妈妈某某员工的标签，而懂得独处的人会给生活做减法，留出思考喘息的空间，挣脱生活的枷锁，自我疗愈。我的一位好朋友就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日子，工作不顺，婚姻也矛盾重重，整个人的状态差到极点。有孩子之后，他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早起晚睡，没完没了的琐事磨得他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有一个周末，夫妻俩都在家休息，仅仅因为孩子不肯吃饭，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吵完之后，朋友自己开车出门，在公园里头独坐了一个下午，呼吸新鲜空气，听鸟儿鸣叫，看着嬉戏的小孩，内心慢慢平复，心里所有的委屈烦恼也都慢慢消散了。回到家里，他主动跟爱人沟通，说出自己积攒很久的压力，摊开两个人之间存在的问题。好好聊过之后，夫妻之间的心结就此解开。从那之后，不管生活再忙碌，闺蜜都会定期留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抛开家务，抛开孩子，抛开所有是非纷扰，

安安静静享受独处，抚平满身疲惫。所谓独处，就是暂时退出繁杂的生活，把自己还给自己。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
11: 愿大家伙儿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健康，天天发财。在马年里头还没发上的财，后面都来财。这是刘宇唱出的《马上来财》。刘宇马上要来南京了，10月4号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将在南京江心洲。

生态科技岛举办，目前门票已经正式开售。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形象被大家熟知并喜爱的刘宇，将在10月4号登台亮相。购票大家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朋友们，不舍跟你告别，明早8点我们云端再相见，明天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哦。对，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所以出发前明天我们且行且珍惜，在一起好好相约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谭嘉瑞。
1: 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0: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2: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劣绅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

0: 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咋就那么苦呀。
2: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3: 不想
4: 了。
2: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5: 不答应。
6: 不答应。
2: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7: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5: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
4: 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5: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5: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
5: 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5: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4: 小石头，好样的。
6: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
5: 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
6: 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6: 哎，姐。
1: 哎，
6: 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1: 你说。
6: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1: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0: 服的你吗？
1: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了？
0: 这
1: 往老搞呀，往老搞！哎，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瞎好了，
0: 哎呀，
1: 孬种！
0: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1: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0: 媳妇儿，
1: 啊，
0: 冲！俺去。
1: 中。
0: 小达，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真不回去。
1: 中。大家在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2: 好，
3: 香玉，吃个苹果吧。
1: 啊，
3: 刚才想啥呢？
1: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3: 赌？赌啥呀？
1: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4: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湘玉捐飞机的事情。
5: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1: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5: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1: 哎，好，一定，
5: 哎，
1: 一定。
3: 湘玉，该走走戏了。
1: 哎，我就来。
3: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好，给你按这个唱。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4: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湘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3: 湘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1: 县长，咱们夫妻之间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接着又响起了第二次号声。一个传令官走到台上，高声喊道：请参加赛跑的人上场。在运动员上场以后，传令官依次宣读着每个运动员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所属城邦和出生地点，并且大声向参加运动会的人们询问，是否有人

0: 那进酒会就完了吗？好，不，对于取得优胜的人来说，节日还没有完。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邦时候，大家还要举行极大规模的庆祝会来欢迎他们。这次咱们城邦获得了最高荣誉，咱们得赶紧回去准备参加城邦的欢迎会。哎呀，能在竞技会上得奖，多么光荣啊！是啊，孩子，他将终身受到人们的尊重，免除他所有城邦的义务，在剧场为他保留荣誉座位，在公共场所为他树立雕像，甚至发给他终身的敬帖。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举行，反映了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繁荣和发展。由于战争经常发生，要求战士具备坚韧的战斗精神和强壮体魄，因此体育训练和竞赛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内容。它与对宙斯神的大祭结合起来，到公元前八世纪形成了全希腊性的赛会。第一次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公元前776年举行，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每一次举行的运动项目只有200米赛跑一项，后来逐渐增加了摔跤、拳击等项目，但妇女呢，不仅不能参加比赛，而且不能观看比赛。如果发现哪一个女子前去观看，就立刻把她扔到悬崖下去。古代的奥林匹亚竞技会直到公元四世纪末才被征服希腊的罗马皇帝禁止，此后就中断了1500年。1894年，国际体育大会决定综合性的世界运动会叫做奥林匹克运动会。两年以后，在希腊雅典举行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每四年一次，轮流在各会员国举行，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来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2: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3: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4: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5: 我们喜欢湖北，湖北和陕西是邻居，
6: 哦，这倒对，接壤啊。
5: 秦楚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哎，您看，我们陕西有的，湖北也有，
6: 陕西有的，湖北也有，
5: 非常的相近。
6: 我们西安有大雁塔，
5: 我们有黄鹤楼。
6: 我们有法门寺，
5: 哎，我们有长春观，
6: 我们有羊肉泡，
5: 哎，我们有热干面，
6: 我们有肉夹馍，
5: 我们有辣鸭脖。所以说，相比为邻，这是源远流长的好朋友。
6: 您对这个还真有点研究。
5: 各位，我们是说相声的，
6: 是
5: 相声演员就喜欢传统艺术，
6: 没错。
5: 我就特别喜欢戏曲，
6: 哎，戏曲。
5: 为了研究戏曲，我听了多少歌？
6: 哎，对，
5: 各位，
6: 不对。这话都不挨着呀，
5: 可能你不太了解
6: 啊。
5: 从小听歌，分不出什么是戏，什么是歌。
6: 哦，小的时候，
5: 我估计这里我的同龄人可能不少。您琢磨琢磨，打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片，
6: 动画片，
5: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6: 一休哥，
5: 阿姨偷了驴，
6: 哪有这词？偷谁的驴去？这是
5: 阿凡提的。
6: 这孩子
5: 长大一点，
6: 长大
5: 就听流行歌曲了。
6: 流行歌，
5: 比如说，郭富城。
6: 啊，四大天王
5: 特别喜欢四大天王。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最喜欢的还是郭富城。其他
6: 是哪四大天王啊？
5: 四大天王嘛，四大天王郭富城啊，
6: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这是四大天王啊。
5: 郭富城呢？
6: 郭富城那得是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
5: 黎明，就是天亮了吗？
6: 是。
5: 开个小玩笑，我就喜欢郭富城，
6: 爱听郭富城
5: 那首《对你爱不完》。
6: 哎，有这么首歌，
5: 哎呦，多好听！
6: 嗯，
5: 你看，这还有动作，还有舞蹈，
6: 他善于跳舞，
5: 手往这一背，这个手往这一插，打过去，风吹送到宫里。
6: 这曹寅是个色盲吧？
5: 怎么跟这色盲有什么关系？
6: 大红色的绿罗袍，
5: 绿罗袍是这材料，人颜色是大红色的，你知道吗？送过去，大红色。

0: 绿罗袍，送到宫廷之中。
1: 他进贡啊。
0: 雍正皇帝正不高兴，
1: 生气了，
0: 正生气了。宫廷里刚出完事儿，好家伙，大红布送过去了，拉出去给我斩了。您琢磨琢磨，
1: 杀人得有原因呢。
0: 对呀，对，他送的红布啊。
1: 对呀，
0: 甄嬛第一个孩子刚没，他给人送个红布，你说这心里能舒服？
1: 袁老师，您谈的是历史事实是吧？
2: 对呀，
1: 那历史上哪有甄嬛这人呢？
0: 历史上怎么没有甄嬛？
1: 这是虚构的。
0: 刚才我还看见曹贵人了。
1: 哎，嬛，看您认识人不少。
0: 您比如说里头有那么一张，我是最喜欢的。
1: 什么？
0: 描写薛宝钗的。
1: 宝钗。
0: 金陵头一钗。
1: 还金陵头一钗。
0: 薛宝钗。
1: 嗯。
0: 写的多好啊！我就倒吧倒吧啊。
1: 还倒吧倒吧。
0: 说这一日，薛宝钗
1: 啊，
0: 款动缠足来到大。官员以礼，
1: 还有人这词儿，
0: 缠足，来到大官员以礼，
1: 进园门
0: 见刘外婆坐在
1: 刘姥姥，
0: 姥姥就是外婆，
1: 不，
0: 刘外婆坐在
1: 这个地方不是伦理关系，上年岁的妇女尊称姥姥，
0: 姥姥就外婆，你坐过瑶瑶没有？
1: 我坐什么？
0: 投个币，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0: 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伤口，但只要接触过蝙蝠，不管是否被咬，都要按照最高的风险等级进行处置。
1: 哇，就要尽快的就医啊，避免这样的接触问题出现啊。
0: 嗯，
1: 这个，哎，我其实也好奇啊，不是说蝙蝠在飞的时候它是有雷达的嘛？这个它会监测到前方有人，然后就会避开。这怎么还会现在？而且真的是最近一段几年吧，我发现小区在傍晚的时候真的有蝙蝠飞啊，
0: 是有蝙蝠飞。
1: 对，
0: 那蝙蝠为什么会撞人？这个问题你问的很好
1: 啊。对啊，
0: 蝙蝠是有这个回声定位系统的。
1: 哦，
0: 但凡它能撞人，都是它回声定位系统坏了的，都是有毛病的。
1: 哦，那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哦，那这个
0: 也是我之前在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有大夫讲的。
1: 哦，对呀，我这就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就是但凡是能撞到你的蝙蝠，它的就是
1: 肯定是有什么问题，
0: 对，它肯定是有有问题。至于这问题影不影响你？那不一定，
1: 不知道，对，但是它肯定是回声系统受到了，
0: 对，
1: 比如说感染啊，或者是损坏，所以就有了问题啊，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去远离，千万不要靠近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说过了这个非常严肃的事儿啊，最近呢，咱们啊，这个有一群猴娃啊，这个猴子的猴啊，娃娃的娃，确实给大家啊为之一振。这个振呢是非常正向的啊，为什么呢？在常州市的万绥小学啊，猴灯表演啊，有一群少年们一起守护着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的，最近呢，由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苏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盐城东台举行。那常州市新北区小学猴灯手艺少年队光荣入选。
1: 从濒危到接力，这个千年猴灯的记忆是怎么走进校园当中的呢？在常州市新北区的万绥小学，有一支特殊的手艺少年队，是守护的手，艺术的艺啊，不是大家说的那个手艺人的手艺。从2006年开始成立以来呢，这群被亲切地称之为猴娃的孩子们，用20年的坚守，让一度濒危失传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万绥猴灯重焕生机啊。那在小学的旁边的白兔村呢，就流传着这个猴灯啊，它呢融合了像杂技、武术、舞蹈，起源于东晋，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先后入选了常州市呀、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2006年呢，这项技艺已经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了。第16代代表性传承人啊，这个年事已高，年轻一代呢又鲜有兴趣，人走亦失，这样的紧迫感日益加剧了。
0: 是的，面对困境呢，万绥小学在政府的支持下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从此呢，一群乡村孩子化身灵动的猴娃，成为这项千年技艺的新生守护者啊。当然，希望更多的人啊可以关注到这项非遗
1: 传承技艺
0: 当中。
1: 对啊，现在有很多的小学其实也一直都关注着非。

0: 这个如果有喜欢的这个小朋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啊，一起来关注。
1: 嗯，没错啊。那刚刚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呢，是我们周末的一次浦口的探秘之旅。大家呢，详情呢，可以一起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浦口”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详情的链接了。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到这个狼牙山去爬一爬啊，同时呢，还有一天的为大家准备的玩乐项目。当然了，一天的价格好像只需要79元，详情的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去猜一猜吧。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一起来长知识咯。
2: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跟大家一起说到的啊，我们身边可能都会看到的一些小动物啊，这个动物呢得打个引号，因为每次我见到这种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3: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的哆来咪，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继续要带着大家呢，从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啊。
4: 没错啊。
3: 这个要说在古时候的这些诗人当中，张杰你最喜欢哪一位诗人的作品？
4: 李白呀。
3: 为什么是他呢？
4: 因为李白他的这些这个诗句当中啊，你能了解到这个他的这个博学多才。
3: 这个李白呢，确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多人都可以读到那种非常具有豪情的诗作、啊、
4: 对，很率真。
3: 对，那么说到这种具有豪情的，而且能够代表自己的这个心情的啊，这样的，你觉得最洒脱的又是李白的哪一首作品呢？
4: 有人说李白嘛，无酒不诗。当然是他那首《将进酒》
3: 对啊，《将进酒》呢，大家呢就是一开始啊，就一提到这个名字一定会说啊，这是李白的作品。
4: 没错啊。
3: 但其实《将进酒》呢，它是一个乐府旧题了，它不是说只是啊这样的这个题目只有李白做过，
4: 就是还有人做过
3: 啊。对，但只不过呢的后人呢，
4: 哦，与尔同销万古愁。
3: 哇，真的太厉害了啊。这个刚刚呢我可以在旁边做一个证啊，整个《将进酒》呢是完全背诵下来的。为什么对这个诗你的感情这么深啊？
4: 也没有那么深，就是很多古诗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不是吗？
3: 但是就觉得这首诗朗读起来确实是，尤其是最后那几句五花马千金裘，或者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觉得真的是太具有

0: 那个豪情的感觉了。
1: 所以说嘛，嗯，小朋友啊，在这个小的时候，嗯，一定要在放假的时候多背几首古诗，
0: 哎，
1: 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0: 是的啊，那么今天既然是在这个歌声当中听经典呢，嗯，也不是光听我们来说的，我们先来听听歌啊，一起来听听在经典有流传的舞台上由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首《将进酒》，看看他们唱的能否唱出这感觉来。

0: 在凤凰传奇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到了这首《将进酒》啊，我觉得玲花的这个唱功啊，足以让大家感受这个诗所表达的那种豪情了。
1: 没错啊，在这个古典当中循序渐进，
0: 对，非常的有这个豪情。从在最开始歌曲当中呢，是一种慢慢的缓节奏的低起，然后到后面的啊完全唱开的感觉。
1: 没错，
0: 哎呀，跟这个诗呢好像完全的是配合到了一起去啊。其实李白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爽的状态的。李白我们大家都知道志向非常的远大，他是想要当宰相的，但是呢暂时没有那个时机啊，有巨大期待的人呢就会有巨大的失落，没说嘛，梦想有多大，但是呢可能当时跌落的就有多惨进而呢他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牢骚啊，想要对外面抒发。而这首诗呢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一份抒发。
2: 田家瑞。

0: 合音乐节，融合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
1: 嗯，我觉得您这个解读特别好，因为在很多这个导演看来，就是他手下的每一个工种更多是去执行自己的想法，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大家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创作，灯光老师、摄像老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投入到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而不是说完全我们就听迷导怎么说，然后我们就怎么去执行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理念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您的一个作品，我看到网上面这个大家的反响都很好，而且可以说是获奖很多啊，斩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司法部里的故事啊，司法所里的故事啊，司法所。

0: 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部作品，每一集只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这和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电视剧动辄四五十分钟一集，包括您之前做的这些电影都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模式，这样的一种形式，跟之前相比，您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算是一种尝试吧。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创作它只是在于形式不同，可是创作本身是一样的，核心还是故事。如果说你能把故事说好，就你这个故事你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扎实的故事，它很好，它很暖心，它给到的东西都是好的，那你用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老电影人可能前面几年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不太想愿意承认现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也接受了，就现在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时代在变化，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碎片时间比较多，你想让他抽出一个整块的时间去看一个120分钟的东西，确实是有点困难。那么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表达，那就放进一个新的形式里，它短嘛，那它的传播力度就是它的传播空间就大。它就更容易会被大家就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作为传播者，你的目的是把你的表达传播出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跟那个，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的

0: 就懂了。
1: 嗯，就是我觉得从刚才您最开始聊到剧组里的每一个工种，到现在聊到观众，其实都是一个关键词，就是尊重啊，相信和尊重，相信你并肩作战的这些伙伴，也相信未来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接触到你作品的读者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相信大家的这个选择和判断。嗯，那我们来聊一聊啊，就刚才其实基本上都是基于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知道导演这个工作可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一个艺术创作，他要处理很多事无巨细的一些闲杂的这个事情。
0: 对，
1: 您擅长这些事儿吗？
0: 所以我之前还就是阅读，不像，我觉得还是感谢张老师，张老师我妈啊，我的那个也是我搭档，也是我同事，也是我的编剧老师。
1: 我刚想问，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编剧老师张老师就是您的母亲？
0: 对对对，我一向跟人介绍，这位是张老师，是我们的编剧老师，是我同事啊，也是我妈妈。对，
1: 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个我们待会儿也要聊一聊啊，继续说啊。
0: 他很有意思，他小时候从来，我印象当中他没有去说你要看这个书。你要看那个书没有，就我只要看书他就你就看吧，我是从四格漫画开始看起的，哎，好看好玩，他先给你养成一个看书的习惯，慢慢慢慢你自己会去选的。
1: 您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新的作品司法所里的故事的编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是您的母亲。
0: 对
1: 啊，我们来聊一聊吧。童年，您觉得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给了您怎样的一个土壤？
0: 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小时候她告诉我的。我是觉得，你看，像我们后来做的《我的三平方》和《足球爸爸》都有，就是比较大的去聊到，就是这个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相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现阶段。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难题，就很多的家长都是头一回当家长，也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其实你就跟他做朋友，我认为啊，从一个孩子角度来看，我就觉得我印象很深一个事情，就是小的时候我把每天早上给我的1块5毛钱买早饭的钱，就是攒起来。买任贤齐磁带了，早饭没吃，然后呢就买了好多任贤齐磁带藏在柜子里，有一天被妈妈发现了，但是她当时发现，她当时没说我，就是在有一天全家出去郊游的路上，她悄悄地跟我说她在柜子里面发现有很多任贤齐的磁带呀，我吓坏了，我想这完了，这被发现了。于是妈妈就说那你这个磁带能买这么多，就说明你有很多天没吃早饭，这是让我第一很伤心的事情，因为这个没吃早饭伤身体啊。第二个让我很伤心的是，我以为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可是你都没有告诉我，那就说明你没有把我当最好的

0: 没有说八场没拍完，拍六场剩两场就要甩戏，没有。过了三天，整个剧组给我整服了。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就发现这剧组不一样了，大家都下来了，然后帐篷、姜茶、椅子啥都有，所有人都围在你身边，所有人都在问下面要干什么，马上要干什么。其实当时我很怎么讲，我很骄傲，我很自豪，我就是你太狠了，你太给力了，就是他们被我的专业服了。所以我就说剧组，你说人事斗争，你说那个大家这个什么也没那么复杂，剧组就服专业的，你专业你让大家就能看见，大家看见大家就服你，不用发火。
1: 我觉得我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哎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就那个时候真的很难熬，对吧？而且就觉得尤其是前面的那几天必须要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在心中支撑着，否则他可能就是在剧组扶你的那个前一天，假如你放弃了这件事儿，可能就成不了了。
0: 因为我们南方人去东北也少，那零下25度30度你想象不到的，那个暖宝宝什么都不管用，你穿再厚也不管用，冻透掉。暖宝宝在裤子里面跟你的腿中间变成了一个大冰疙瘩，你都不知道它变成硬的了，你都不知道它变硬了，它就一直在磨你的腿，磨出大血泡，都不知道，回去以后才发现。
1: 刚才说到就是一口气儿这个吊着自己，这口气儿是要拍出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故事。
0: 对，
1: 那这样的还是那样的话题，就是有动摇过吗？有摇摆过吗？
0: 没有，我就想做点好东西给大家看，我想把温暖的故事，把稍微就是温暖，我也不说，人家老说你说正能量太土，不说土的，这咱就温暖吧，咱把温暖的东西给到大家。大家都说我拍的东西都让人感觉到，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暖暖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暖暖的。对，我就是想把暖暖的东西给到大家，我希望这个社会少一点戾气，少一点浮躁烦躁，就是不要大家一不小心一点什么，就是
1: 工作在前期就是挑选演员。那我们也了解到像这次的这个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短剧，他的这个演员都是我看介绍当中就是一个定义，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上镜的这个或者是演出经验的演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啊？那还要跟制作费有关。
1: 或者说您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标准要求？
0: 我是觉得挑演员吧，我是不说咱挑他，就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吧，你首先你还是得有一定的涵养，然后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才能就是要，因为说嘛，做演员就是先做人再演戏。对，他就是如果说他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一定的素养涵养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角色他就会把他就要么就不准，要么有点偏差，或者就是给到大家的东西没那么好。所以我一般还是首先找志同道合的，就是三观一致的。
1: 怎么样确认彼此之间的契合呢？
0: 聊嘛，你就跟他聊。
1: 那比如说那个您面试演员，或者就像您说的，咱们不说挑选也不说面试啊，就是您跟这个演员初次见面的时候，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去跟他去聊一聊？
0: 哎呀，那就闲扯淡多了。这什么都聊，什么都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你光跟人说演技，其实他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话题。演员跟导演一样，你得有生活。
1: 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糟糕了？
0: 以前确实就不像现在，现在就是新媒体嘛，以前的话你电视剧你都是大的，电影也是大的，你要想找个投资确实是会有点困难，等尤其是你作为新人导演情况下，现在确实机会变多了，因为有新媒体的出现，你可以在你没有就是。因为资方很喜欢问你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导过长片，我如何相信你可以拿捏一部长片？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多元化了，你。

0: 可能可以做一个爆款短短片，爆款微短剧，让人看到你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上晋级，确实是比以前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好一些。
1: 嗯，就是让大家的这个创作门槛其实是相当来说是变低了一些，让更多的人有条件去来进入到这个创作的这个氛围当中去了啊。那么今天我觉得聊得很开心，我们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聊了很多，聊了很多的身份啊，比如说一个女儿的身份，比如说一个这个文艺青年的身份，比如说一个导演的身份，我们也聊了很多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屡屡获奖的这个斯帕索里的故事，也比如说中学时候的那一篇又一篇的周记。但是我觉得整个总结起来就是我们没有提到但一直在您心中的那两个字，就是真诚。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故事，尊重观众，尊重每一个伙伴，真诚的去讲故事。我相信认真讲故事的人也一定会遇上认真听故事的人的。这里是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今天让我们再次感谢米和导演做客，我们下期再见。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杜振杰演绎的这段的《珠帘寨》当中的《昔日有个三大贤》。那么稍后呢，15点钟呢是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91.4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
4: 侯明昊，
3: 60分钟。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动感的旋律当中来自于青鸟飞鱼的哇哦，欢迎锁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在每一个如约而至的午后3点到4点的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朋友们，所有的生命都给予爱，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人类最高尚的品格吧。悠悠鹿鸣，关关雎鸠，这不断进化的大脑。当然了，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我们人类目前也绝对是自然的主宰。比如说我们人类掌握着对动物的生杀大权，人类会将各种动物弄死，并且将他们的尸骨当药来替自己疗伤。人类啊，还在无休止的消费动物，一条蚕一辈子只活短暂的28天，可是它一生吐的丝却有千米之长。当然了，人类和动物也有很多有趣的交集啊，等等等等。究竟是人为动物戏弄动物呢，还是动物觉得笼子之外的你们是另一种有趣的或者是讨厌的生物呢？据说猴子们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啊，就是建立在人类爱护它的基础之上。嗯，真的也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误会。是的，表面上看我们人类已经和动物很亲近了，人是高级动物，但是再高级也是动物啊，众生平等其实也包括最低等的动物。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如果蜜蜂从世界上消失了，人类也将仅仅剩下4年的光阴。是的，在人类利用的1300多种作物当中，有1000多种都是需要蜜蜂来授粉的。我想在我们的跃动萌宠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还要跟你分享卢梭在埃米尔序言当中告诫我们的，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那就是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会得到自然的帮助。朋友们，人类从来都需要爱的教育，正义正直，古事精鉴，让我们爱自己也爱动物吧。

在周穆王37年伐楚过九江，就是用垣和砣来做桥梁的。这个垣指的就是大鳖，而这个砣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扬子鳄，它们都泛指水中的巨兽。在墨子早期的文字当中就有鱼鳖垣砣啊，例句就是《诗经》当中就是啊，砣鼓逢逢蒙搜奏功，就有古意出来了哈。那英勇的周王朝的战士就踩着这特殊的垣和砣来做的桥，做跳跃状，想想好像样子就蛮有趣的，是不是？一定很滑稽哈。那《诗经·大雅》当中还有著名的《灵台》这个篇章，那是歌颂周文王花大价钱啊造了一个灵台，在那里庆祝，在那里歌舞，鼓声蓬蓬，热闹至极。那响彻数里的鼓，那我们刚刚也去跟大家引据了，就是用砣的皮来制作的。动物的皮其实有很多啊，那么你有没有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要用这个扬子鳄的皮来蒙鼓做鼓呢？是不是这个砣的声音非常响亮啊？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用吃石头的办法来增强胃的消化功能，那只能是扬子鳄这种鳄一种吗？或者说这种鱼一种吗？其实不是的，非洲鳄鱼同样如此啊。英国的科学家在研究尼罗河鳄鱼的生活状况时发现，那里的鳄鱼也是吞食很多的石头，甚至栖息在多淤泥和沙土地区的鳄鱼，它的胃里也能够找到石头。鳄鱼为了寻找石头，有时候不得不跑很远很远的路，石头真的是鳄鱼的必需品呢。初春的暖阳，湿地的青色还没有完全的翠绿，湖水也显得有些浑浊，那些大大小小的扬子鳄三三两两的在岸边晒着太阳，是长久的冬眠刚刚醒来，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吗？是他不用担心来自于别处的威胁而悠游自在吗？是他无食补或者不用为一日三餐而忙活吗？或许都是，也或许都不是。因为任何动物都有它独特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以各种方式表现着，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鳄鱼吃石头，这石头啊只是一种硬物的代表，石头满地都是啊，随便找。那如果石头很难得到，比如说要吃铁或者吞铜等等，并不需要冶炼，那么鳄鱼恐怕也会吃铁吃铜吧。

我们的谢作家，古人作家在描述象了之后，描述象之后呢，还有一句评论是这样说的：此物质既粗笨，形亦不典，而

0: 萌趣正当时，周三小栏目悦动萌宠，音乐相伴，可爱登场。
1: 音乐相伴，可爱登场。接下来笔记中的动物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蜜蜂。哎，前不久呢，医生告诉儿子，嘿，这个儿子一点也没有这样的头脑。园子茅屋他不修，污秽不清理，燥热潮湿他不调节，蜂房门窗开启关闭更没有规律，蜂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喜欢他们的居住之地。时间长了，毛虫和蜜蜂同住一个蜂房也不知道，蝼蚁住他们的蜂房也不制止，食蜂鸟白天掠杀蜜蜂，狐狸晚上偷盗蜂蜜，这些儿子通通不管，他只管取蜂蜜就完事儿了。其实这次调查并不是陶朱公一个人，还有他带的博士生、硕士生、董事会秘书等等。对于这样活生生的 MBA 的案例，陶朱公自然不会不加点评。你们几个要记住啊，治理国家、对待民众，可以借鉴这样的事情呢。而我们呢，之前啊，现在的我们对于陶朱公的点评似乎是意犹未尽啊。其实我想，我们还可以把那些蜜蜂看成是一个个的个体，个体人才。那么那位老先生和儿子就是不同类型的单位领导啊，是不是很像吧？所以很多人只管取蜂蜜，有的时候人才们还不如那些蜂蜜，蜂蜜不高兴了自然可以直接飞走，不高兴了人啊他就有这样的自由啊，可是人没有这样那么多的自由。
2: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屯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FM91.4 M1053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

0: 想问一问各位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你一觉睡醒的时候，你原本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这个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手段，也许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梦变成一个小短片，这个短片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情节，有各种各样的细节。是的，这一天早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有的人用 AI 来创作分镜脚本，有的人用它来制作广播节目的音效，还有无数的打工人用它来帮助自己解决工作上的一些小烦恼，当然 AI 还可以介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直播间呢，就把江苏传媒学院 ARJC 工作室的负责人刘婷老师请到了现场，和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工作室的江欣冉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刘老师，欢迎江同学，欢迎两位。
1: 主持人您好。
0: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传媒学校的一名老师啊，也是学校的 AIGC 工作室的负责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传媒学校的学生，是工作室的一员。
0: 两位坐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完全没有师生之间的那种小小的压力的感觉。我看到江同学好像完全不紧张嘛，是吗？
2: 有一点紧张，
0: 但紧张是来自于我，而不是来自于刘老师，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这个场合。那么先想来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这个江同学心目当中，刘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2: 大概是奉为神的存在。
0: 怎么解释？
2: 就是感觉之前是遥不可及的。就作为学生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是感觉不会靠近他。但是现在竟然发现能和他一起共事。
0: 哦，我觉得共事这个词很有趣，就一般是出现在同事的一个关系当中。哎，说两位同事我们是共事的这个关系，学生和老师之间如何达成这么一种默契的合作共事的关系，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也来解释一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刘婷老师是江苏传媒学校 AIGC 工作室的负责人。 AI 我们都很了解了，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什么 UGC 啊等等等等，那么 AIGC 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定义呢？
1: 其实 AIGC 主要就是我们采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面来进行一些图片的生成、视频的生成。那现在最广泛被应用于的其实就是短剧，我们的 AI 漫剧、AI 短剧。但是事实上现在已经在向 AI 的网络大电影，甚至是上线的大电影以及长剧都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当然其实现在 AIGC 的短视频赛道也非常的火爆，可以说可能创造出的这个产值还是比较惊人的。
0: 是相当之惊人。就原来我们可能去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一条两条，但是现在其实在很多我身边朋友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你会发现已经看不到真人了，各种各样的 AI 短剧、 AI 小猫、 AI 小狗，
1: 是
0: 各种各样有趣的这个剧情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那么想问一下，咱们这个 AIGC 的工作室它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1: 是这样，我们其实主要呢也是在承接各类的关于这个AIGC 生成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工作或者说是订单。那么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所以我们现在主要为什么我们会成立这个工作室，就是我们在大力推进产教融合。那这个也是这个国家大力倡导的，作为我们的职业学校的这样的学生，其实他们最终的能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呢，就是进行产教融合，就是一定要有真实的订单进入学校校园里面。那么在以往的很多的这个商业订单当中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困难的。可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的到来，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一些平权，就让我们的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是可以参与到很多非常精致的这样的订单的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是承接各类这样的商业订单，然后我们让这样的真实的订单呢走进我们的课堂，然后把我们的课堂就真正都变成，为什么我们孩子讲它是共事的一个关系，因为我常常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你们就可以把我当成是你们的一个领导啊，我们在一起去工作，但同时我也不是你们的领导，因为面对你的领导，你可能会害怕、会畏惧、会这个，我不会，我不敢说，但不是的，就面对我，你还是可以什么问题都跟我去进行沟通，我们去学习，就你不会是正常的。就面对工作中的领导，你说你不会，哎呦，那好像他会开除你，但是在这儿你不用担心，就是你不会，我就教你，但是我们必须得拿真正对待这个工作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学习，才能去提高我们学生的这种工匠精神，就是不能他 在去做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还当时作业要把它当成真实的订单去完成，然后让孩子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得到一个极大的这样的提升。
0: 是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学生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就过去在我们学生时代大家也会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但是实习，就你身边的所有的老师，你的代教老师其实还是把你当成一个孩子去来看待，你和真实的这个市场也好，你和真实的这个职场环境之也好，中间始终是隔着这么一层窗户纸的，但现在是彻底把这样的一个隔阂给打破掉了，
1: 对，
0: 真实的和市场来做接轨了。所以想问一下江同学，问一下欣然，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了解这个工作室，你对他的一个想象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但是呢又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就我想象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但是我们现在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大家很快乐去做工作呀。
0: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你在加入之前你对他的一些想象和你加入之后有哪些是产生了一些区别的地方？
2: 我感觉是工作的难度吧。
0: 难度，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2: 低估了。
0: 低估了工作的难度啊。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让你去来想一想说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工作室进行那些工作，你的大概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2: 大概的场景，感觉应该以为就是还是会有跟老师有隔阂，但是我发现就是进入了这个工作室之后，是感觉跟老师就是相处得更加融洽，感觉像老师像我们的朋友一样，虽然在项目上是我们的领导，但是私下是我们是朋友的感觉。
0: 而且我觉得一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做工作和做作业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想请这个刘老师来聊一聊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在学校搭建这样的一个工作室，而不是说一堂课或者说

0: 没有意义，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就比如说审美性，还有它的这个专业，就是镜头语言等等这些专业性，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所以并不是我可以就是拿豆包去生成一段简单的视频，但是你不见得能生成一段精致的短剧，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差距还是有很多的专业范畴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就 AIGC 它其实的入门的这个门槛其实真的不高，
0: 对，
1: 但是如果想要去产生精品的话，那确实是要经历过刚才刘老师说的千山万水的一个跋涉的。而且我觉得刚才刘老师提出了一个想法，是我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我们原来在跟这个 AI 来进行交流工作上配合的时候，好像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让 AI 来了解我，我反反复复的跟他解释一句又一句，然后你怎么就不懂我。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要懂他，只有你了解他，两个人互相彼此的了解了之后，哎，才能够有默契的配合，才能够去产出好的内容，怪不得是一个谈恋爱的过程啊。
0: 对，
1: 想来问问欣然，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过哪些特别崩溃的时刻吗？
2: 特别崩溃的是就是在做企划的时候，因为对画面要会画面的质感要求特别高，经常做到崩溃，就是画面细节还是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就是每一次一直都在调整他的画面精细程度，包括他的脸，人物的脸，就是这是我最崩溃的时刻。
1: 那这种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念头，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支撑你把这一关给硬咬着牙扛过去？
2: 我觉得这个项目已经接下来了，那我们就得做完。就是不管怎么样难，我们都得坚持下去。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做作业和做项目的这个区别。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这个作业太难了，大不了我就接受吧，我得个60分，或者说那不行，我明天。

0: 衡量标准呢？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孩子能不能耐得下来这个性子。因为有些孩子可能相对来说他是比较跳脱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说他优不优秀，不是说他不够优秀，可能是他不适合。比如说我举例子，像我们有摄像专业的孩子们，他们其实可能就会更适合去往到外面去跑，因为他性格就比较跳脱，然后他要到处去跑，到处去拍摄，这是他适合的领域。但是像我们做 AIGC 的孩子们呢，我们就需要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在那一坐坐一天，要坐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比较耐得住性子的孩子。就是如果说他坐在那儿，就是刚坐了一个小时或者坐一会儿，就觉得哎呀我要出去转转，我不行，我太累了，我坐不下去，那这种状况就是只能说不适合，不是说他不优秀啊，
0: 明白，
1: 就是他得先是适合的，我们才能去比如进入我们的工作室来。那怎么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往上来走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还是要比较强的，因为在 AIGC 的这个时代呢，我一直在给学生讲，他们现在需要具备的是有五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是神沟通，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的孩子在这个短视频的时代，在这个非常快节奏的时代，也是很严重缺乏的问题。他们有的时候不会和老师、和朋友、和领导，甚至以后和同事、和爱人，他们不会沟通。那我觉得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其实从头到尾没有想过我们工作室一定要让他们学会的是这个模型、那个技能，这个都不是，而是这五个能力。我是希望他们就是从他们加入的第一天，我就会沟通，我就会讲这五个能力才是你们的终极目标。
0: 以不变应万变，这五个能力就是那五个不变，就是一直是要去掌握的。那么刚才刘老师有提到说，希望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叫做工匠精神，但是今天的工匠精神和过去的工匠精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我们信奉的是慢工出细活，我们可能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打磨一个作品，但是现在像您说的，七天一个订单，十五天一个作品，那今天的工匠精神又有一个什么样全新的诠释方法吗？
1: 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庸俗一点，就是我会跟我的孩子们去说，我说我们的这种工匠精神就是如果这个单子值10万，那我们就要把它做成20万。就是我觉得我要用最最粗显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因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或者其他老师们也都会抱怨，就是说哎，这个甲方可能都觉得可以了，为什么你还要再坚持让他更好一些。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它还是一个学校，我们可能还是要让孩子们意识到，就是我们就是努力不是光为
2: 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很骄傲，感觉我竟然做出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东西。当时还不敢相信，完全感觉自己已经感觉自己
1: 最早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全部都是文生图，就是你随便搞一个文字去生那个图片，那这个人物形象就生好了，然后或者说这个场景就做好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尝试什么，还是要先去人来去设计，来手绘一些线稿，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设计一个更好看的一个形象。但有的时候其实你完全交给 AI， 因为 AI 它是一个模型的世界，它的创新能力还是有很有限的。所以那我们其实人的这种能，比如那我们动画专业的学生，不是你学画画就没有用了，你以后还是可以去设计这些线稿，然后你把它去画得很好，做得很好，然后你再来去把它进行 AI 的生成。就是比如说传统你绘画，你有的工具
2: 进去然后一直在思考它的画，就是完全在思考，然后呢感觉刘老师的人也是非常的好，就在我们加班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去做这些项目啊，然后还会给我们点一些吃的奶茶这些的就是让我们加班给我动力一些。
0: 是奶茶甜还是刘老师给你们的鼓舞更甜而且我也发现了刘老师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就是我们去听刘老师讲话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会被鼓舞起来，就会跟着刘老师一起燃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拿着一个火把，但我面对的是一 堆被打湿的，还是从这个观众接收者的角度，大家都是在一个慢慢沉淀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呢，可能这一波这个风潮刚来的时候，大家是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的，甚至是博眼球的东西。但是慢慢，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一样，是要回归内容本身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也很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带有一点小小的偏见和有色眼镜。很多的世界名著它其实也是逆袭，《基督山伯爵》也是逆袭，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例子，只不过今天放到了 AI， 我们好像对它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排斥感啊，或者会对它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偏见。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当这个潮水慢慢平息了之后，你会发现真正能够让我们看到的，能够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能够让大家认可的，一定是用心去创作的好的内容。今天很开心和刘老师和江同学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课堂，关于课堂之外，关于这个 AI， 也关于人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感。最后啊，我想请这个两位分别用很简短的话语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在 AI 这个行业前沿的人，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想去来拥抱 AI， 我们都想要知道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和 AI 来共处，两位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请欣冉先来说好不好？
1: 我觉得两个字，用心。
0: 嗯，你这个高度一下子我觉得让这个刘老师会很有难度啊，把高度拔得老高了。用心如何解释？简单的解释一下。
1: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都得用心去做，仔细去做，包括对待这个 AI 也是的，因为你得用心跟他去交流，
0: 嗯，
1: 去感受它，然后去做好这一件事。
0: 明白，用心啊。那刘老师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2: 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5。

这歌也很多年了，萧亚轩的类似爱情。秋天在听这歌的时候，真的没有去想到底是不是爱情这个问题，可能就像辛弃疾一样嘛，而今识得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所以在听这歌的时候，想的不是什么爱情不爱情，想的是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啊，真的好美。每年秋天啊，也正是节目播放的这个时段，光影都非常美，所以想起了这首歌《黄昏的光影》。我是周大湖，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现在非常流行看美食综艺啊，我想经济下行，每个人都觉得特别疲软的时候，我们要回归到一些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喜欢吃美食啊，于是我们要看美食综艺。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啊，也是和餐馆有关的一部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这是沈腾主演的一部电影。提到沈腾，你会想到什么？幽默、喜剧，对吧？但这完全不是。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369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

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

情义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沉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
1: 刘语。田嘉瑞。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

0: 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父亲，父亲，大王这是杀鸡骇猴啊！老八都营务废弛，不堪一击，这是人皆禁制。两代君王和七郎君都不敢揭开此事，就是怕乱了军心，生出昼夜之变。今日大王命神虎子当堂揭开的此事，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打我干嘛呀？
3: 小老虎，小老虎，哇！
4: 你就那么当众打那老头子脸，不会把他逼急了，再来个连夜逼宫了？
3: 他掌管兵士这许多年，对那些军中情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他自家毕竟出身老八都，里面的官变将佐几代以姻亲相结啊，要么是当年同袍的后人，要么是昔日部下的子侄，啊，还有很多人的祖辈，当年在军中是他的上官将主，那碍于情面，他不方便做这个恶人。那我替他做这个恶人，那老头子还有什么不甘心呢？哎，哎呦，宝宝，抱抱，抱抱，抱抱，啊，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啊，不哭，不哭，不哭，哎，不哭，不哭，不哭。我去当了。
4: 你那几个兄长做大王的样子，我可都是见过的，都是下面的臣子做恶人。这好人是让大王来做的，怎么如今到了你这儿，这大王反过来替下面的臣子去做恶人？
3: 哎，我也便是说说而已。这老头子辈分太高了，位分又尊贵，也便是在他面前，我才替他做一回这恶人。那真到做事的时候，哪轮到我这个大王自家去做恶人吗？是不是？啊，不做恶人。
5: 谁是恶人啊？
3: 不做恶人啊？不做恶人。嗯，
5: 谁是恶人啊？啊？
6: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一，太平盛世。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7: 之。繁华盛景，翌日或成乱野荒墟，君何人也？
8: 大王，何出此言呢？
7: 不欲生灵涂炭耳。
8: 此亦天子欲也。
7: 非要变个征硕吗？昔日在汴梁契丹天子驾前，诸君亦曾屈身为臣妾啊。
8: 大王说的是顾尔在杭州，李谷亲手杀了守卫武库的契丹官佐，救出了冯令公，使北地州郡重归汉统，雪了此旨。
7: 大王，我等北人不胜酒力，为时已晚，自请告退，还望大王恩准。
9: 诸位且慢，诸位且慢。大王，微臣早已安排妥了。今夜尽还，使臣可入馆驿歇歇。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江苏文艺台，
1: 集天下的英雄。
2: 此次你确实猜错了，能让他夙夜忧心的不是什么破石子天下，而是民生。
3: 莱州海贸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当年大王游历京师走的便是这条海路。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将门勋贵比比皆是，垄断上路。再加上又有地方上的藩镇林立，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从莱州到京师却要历经重重关卡，忍受几十层的包围。

0: 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

0: 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跟大家打招呼了哈。那么呢，今天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季节呢，我们应该多多的去逛逛到户外，当然也可以去看一些特别棒的展览。今天呢，我们文艺会客厅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位策展人，并且呢，在最近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展。先为大家做个介绍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我们的徐志军老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
1: 他好像有一点点差别。我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就是叫《入殓师》，有好多年前一个日本的电影，
0: 日本的电影，
1: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

0: 在我们这一代和再往下的年轻的父母亲当中，就是他们有更加多元的这个理解，这个是一方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社会来讲，就是爷爷奶奶帮着带小孩，好像是我们中国
1: 很普遍的现象。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传，就是文化传统。那么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因为育儿理念的这个变化，它也给这样的这种家庭结构带来了一些冲击。那么实际上就是家庭需要不停的几代人之间去沟通和
1: 磨合，
0: 对，调停。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亲所面临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以及他们所需要

0: 实际上，他可能不，我不知道这个，我对音乐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有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策展人他有一点像一个连接的枢纽，他可能需要沟通，他首先得有自己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所谓思路和想法吧。那么为此，围绕这个思路和想法，他需要沟通空间的人，就是美术馆的人，他需要沟通艺术家，他需要沟通的是场馆，我所谓的这个场馆是物理的那个场馆，就是那个场馆的那个空间。因为所有的展览，我打一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展览没有在那个空间当中呈现出来，而是说印成了一本画册，你去翻画册，那跟你在美术馆里边去看这个展览，那是两种体验。这样说大概大家大概就能理解。那么可能他还要就是涉及一些具体的一些事物，比如说布展的过程当中的非常琐碎的哪里要钉个钉子，哪里要是不是那个什么电闸是不是要盖起来什么的，这样的
1: 包
0: 非常，
1: 括这个作品多高，
0: 啊，对对对对
1: 怎
0: 对
1: 么来放，一进去是先哪个作品
0: 对
1: 先
0: 对
1: 第一个呈现
0: 对
1: 等
0: 对
1: 等。
0: 对对对对，就是假设，就是我经常自己的这个体验，大概就是我会假设自己是一个观众，从入口的地方进到这个展厅，然后我希望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大概是围绕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所以讲起来都很琐碎。常常那些那个，可能策展人看上去说啊，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说总指挥的这个样子，实际上每个策展人都灰头土脸的，都是很具体的
1: 就
0: 事
1: 比
0: 情。
1: 较细碎的一
0: 对，
1: 些事
0: 他要
1: 情。
0: 沟通很多很多的那个方面的资源和信息，也不是每次沟通都是愉快的，也有大家就是在一起合作一次，然后就崩了的，永远没有下一次的也有。

0: 工作的压力，什么
1: 嗯
0: 都没有，
1: 嗯，
0: 都是汗在什么事情。
1: 乐在其中。
0: 对对对，
1: 那
0: 非
1: 会
0: 常非常快乐。
1: 会聊具体的哪些不在地面上聊的话？
0: 我东汉到底这个形象是不是一个佛教的形象？如果说是一个佛教的形象的话，那就意味着，在这个
2: 准备的精兵良将，一旦兴隆山出事儿，大伙儿好给予及时的支援。这头一道就是胡大海、武定王郭英领着5000军。

0: 爹，
1: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头无寸之，但是也想给国家出力报效，论国家也好，论私交也好，我也应当尽一份职责，打算跟您讨支令，我去把我七叔换下来，我去会斗这员女将，万一我要立点功，见着皇上不也好交代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不提我还忘了这茬了。小子，你武艺怎么样？跟我爹学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错不了。将门出虎子啊！好，好，好，好，你去替打一阵啊！来啊，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郭启业正力战女将，累得通身是汗。心说二哥你不够意思，你看我累得这样，你怎么不替换替换我？难道说就把我豁出去了不成？有心败下去，脸面上觉着过不去。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鸣金了，郭七爷可有台阶下了，虚晃一枪，倒带战马，回归本队呀、啊！哎，他，哎呀，累死我了。哎，二哥，鸣金何故？
2: 行行行，喘喘气儿，
1: 来救行。这来人替帮忙，我大英啊，来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老七，这是我好朋友双枪大将顾振远之子，双枪小将顾大英。你振远哥，我们哥俩有交情，死了。俩月以前死了，你没看这孩子穿白褂孝吗？给他爹还带着孝呢，到前敌来找我通风报信来了。

再看小英雄顾大英飞身上马，提双枪，四个枪尖扒一点马的后胯，马如飞似箭，来到两军阵，地位显赫，那我也不嫁给他，我瞅着别扭。哎，不管这个人穷也好，什么也好，我瞅着顺眼，过一辈子心里头舒畅。这么些年来没少找啊，一个对心思的都没有。看来还是大明朝行啊，我瞅着大明朝多数的人呢都挺顺序。你瞅这小伙儿，跟我岁数大概相仿。这啊，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这要不是仇敌，我以身相许，我们结成夫妻，那有多好。这姑娘是越想

0: 公主忽尔金花是也，我爹就是大王忽尔卡金。
1: 啊，怪不你这么霸道，你仗着你爹的势力，黄毛丫头，你不在家学习女工，跑到两军阵杀生害命，阻挡我军的去路，这还了得？那明来张啪啪双枪一晃，施展开功夫，双枪四个枪尖儿最不好练，练不好了就把自己给伤了。

0: 意都没有。他一看这胡大海偏着大草包肚子，面目慈祥，也不像是开玩笑，所以这个戒备啊就不那么严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胡大海把马带住，
1: 月月
0: 姑娘，方才你说那些话我全听见了，你不必介意也不必害臊，我不但不笑话你，我还赞成。好样的，好样的，人嘛就应该直出直入，心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你这性情豪爽跟我差不多少，只是我想问一句，姑娘，你不是开玩笑吗？你方才说那些话是真的吗？你真愿意以身相许嫁给顾大英吗？我就问你一句实话，你要说头脑一热胡说，那咱另讲，要是发自肺腑，这事儿咱真得好好谈谈。姑娘，是真心吗？
2: 喂，
0: 怎么说大姑娘她有点害臊，但是胡尔金花一琢磨，事到了如今，我真是说句真心话，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在关键的时候我干什么犹犹豫豫的呢？想到这儿，胡尔金花把心一横，胡将军，我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真愿意以身相许。
1: 行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0: 这是姑娘，我问你啊，你是大元帝国的公主啊，你爹是大王胡尔卡金，你愿意割舍吗？你要嫁给他，你就得到我们这边来啊，你想好了吗？你们成亲得明营啊，你们将来就是夫妻了，生儿育女，你跟你们大元帝国就得反目成仇啊，这些后果你想过吗？
2: 胡将军，我早就想过了，
0: 当然我说出的话我就得这么办，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既然嫁给顾将军，我就是老顾家的人，自然要扶表大明帝国呀，跟元朝一刀两断，这没得含糊。
1: 行，行了行了，别说别说别说
0: 别说了，全明白了。
1: 等等啊，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
0: 拨马到顾大英近前，说这些话离着不远。顾大英听得清清，顾大英心里琢磨：这干爹，这，你怎么提这事儿？这将来回去怎么交代？见着元帅，见着主公，我怎么说呀？我身上还挂着孝呢，我爹刚死俩月，我就定亲娶媳妇儿，这瞎话吗？这。正这时候，老胡过来了。
1: 大英，方才公主所说发自肺腑，真心实意。我孩儿啊，

0: 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开书，顾大英脸红。
2: 干爹，您说的是，当然处在您的地位，您怎么说怎么有理。此事，我听说17条禁律54斩。两军阵前收妻掉头之罪呀、
1: 啊！他这个我，我得想法立点功。
2: 哎，这么说还行，这么说还行，别装云南大瓣蒜，别口是心非，我就不相信你没动心，装什么像你？哎，这事包给我了。

0: 公主啊，你到近前来，三匹马凑在一块儿，彼此像开会一样。我公主啊，放在大英说的啊，也不是没道理。他不是白人啊，对不对？他爹那也是总兵官，他现在也想继承他爹的事业。你说弄得大伙儿好说不好听，这玩意儿你得帮着他立点功啊。公主啊，你有什么妙子，什么好主意没有？
1: 有，
0: 有啊，老人家，我早想好了，我说得出来，我就做得出来。从现在开始，只要我是老顾家的人了，这个事儿定下来了，我马上就倒返元营，我帮着你们救出洪武万岁朱元璋，我倒返兴隆山，我现在就开始。我帮着顾将军救皇上，你看怎么样？
2: 哎呦，我谢谢姑娘，深明大义呀、啊！这一句话，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啊。
0: 大英，这还说什么？哎，你就是有过了，现在可以将功补过，功高莫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能把皇上在虎口之中救出来。你这功劳都到了天上了，你还怕什么？
2: 这还差不多。要那么的，我愿意了。
0: 哎哎，这不得了吗？姑娘听见没？他愿意了。当面锣，对面鼓，这玩意儿咱怕出尔反尔。咱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是不是呢？你们当着我的面，你们发个誓，发个誓啊！将来能不能改变？年轻人，公主发了誓，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顾大英发了誓了，如果我说话是儿戏，说话不算话，我临危不得善终。然后胡大海监督着两人换了定亲的表记。你说这玩意儿带点什么呢？拿什么做交换？哎，都是武将。都有佩剑，佩剑上都有名字。把两口宝剑交换，顾大英把佩剑给了七星公主忽尔金花，金花把佩剑赠给顾大英，这事定下来，这叫信物啊。老胡一看，心中高兴。

行得很，一没风，二没傻呀，爹，肯定你以为女儿有毛病，咱就把话说清楚吧，女儿什么病也没有，要说有病，是出于国家的利益，爹别停想，大元朝兴不义之事。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你要帮着我四叔恢复大元朝的江山，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一路之上，女儿都打探清楚了，我四叔是个无道的昏君，天下的老百姓对他恨得都要命。有道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大元朝的气数已尽。爹呀，您是他大哥，我是他侄女，帮助他责无旁贷。如果他是个明君好皇上，我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可惜他是个昏君，旁的人不清楚，您不清楚吗？自从他继位之后，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啊，大兴土木，营造工事，哎呀，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背叛大元，投靠了大明，这就是以往的实情。那么我投靠大明，我得立点功吧，怎么办呢？我就得救朱元璋，故此我下令撤兵，把朱元璋给救了。这就是一个，别说，别说了，气死我！哇，一口血又喷出，丫头啊，行，行啊，从此现在开始，一刀两断。你也没有我这个爹。

0: 七星公主提供一切方便，腾出一座帐篷来，派了几名女将在那服侍着，还雇了俩老妈。公主一句话都没说过，今天说了话。朱元璋点点头，公主有话请讲。陛下，这两天我发现您和元帅。 满营的大将都愁眉不展，我斗胆问了一问，才知道粮台供应不足。是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没有吃的这个仗怎么打呢？但我心里早就想了，我想向您提供一下方便，如果这件事要办成了，粮草马上就能给解决。 你说什么？公主，请讲，怎么回事？哎，既然我已经背叛大元，我就背叛到底吧。那么，请问我主，咱们这缺粮，您就没问问援营缺粮不缺粮呀？他们也上百万的军队，一天得吃多少东西？兵力超过咱们，他们怎么解决的？ 对呀，那么肯定他们接济得上啊。是啊，他为什么能接济上呢？原来有个秘密，旁人不知道，我跟我爹他们都知道。人家未交手之前，早把粮草准备得充足，十分充足。也就是这么说，50万军队打半年不愁吃喝。 那粮草您知道放在哪儿了吗？都放离着这240里地的太平府，您知道太平吗？都放在那儿，外人不得而知啊。那是个粮草的大仓库，粮草堆积如山呐。如果您拿下太平府了，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您什么都不用愁了，也不用收兵，还可以继续战斗，还可以北赶大元，按照您的原计划行事。哎呦，姑娘，嗨，真没想到。那么，请问这太平府一共守将有多少人？有多少军队？大名呢？
1: 孤儿卡金能不能考虑到他女儿能出卖大元朝？能不能把粮台的事泄密？肯定他得想到了。我不先发，就晚了，就晚了。跟皇上一商量，马上派兵夜袭太平府。派谁去？满营众将都想立功啊！打仗就想立功。 不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谁不想升官？谁不想立功？因此，元帅问谁去，哗，全过来。头一个雌雄眼长毛，元帅，前者因为我耽误老了事儿了，你说我什么都没干，我觉着心里过意不去，元帅。 给我一支令箭，冒着铁要走马取太平，我把那粮道给他们断了。徐元帅一琢磨，真的他，刚想给他令箭，小磕巴嘴朱穆英金锤殿下过来，慢，我元帅啊，你得一碗安水平端，不能说立功，跑到前边来，元帅。
0: 我有件事我得说，以往全是这些人，包括我二弟在内，什么暴打前敌、冲锋陷阵，有了好差事都是他们的。像我们这种人不争不抢，元帅也想不到我们，顶多当个副手。这回我想好了，元帅，您能不能破例，不用他们，让我去端太平府？ 你看看我能不能完成这事儿，怎么样？再者一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你知哪天开兵建仗？

0: 这些人都是猛将，如果不在这儿，是不是您使用也不方便呢？把我们这个废料都派出去，对您来说没什么损失吧？孩子说话带着挖苦的话，哈哈哈！徐达点了点头，好，常胜啊，既然你敢独当一面，本帅何乐而不为呢？你不必说别的了，中尉，我意已决，常胜听令。来，我给你一支令箭，兵马五千，无尽忠，无尽孝，在在在。两员小将也过来，我让你们两个身为副将，陪伴着常将军去取太平府，不准误事，立了功重重有赏，如果要失利，你们三个人可小心着，必须提头来见。来，你看立功啊，立功立了行，要这事儿弄砸了，回来得掉脑袋，那不是说这玩意儿。你给捅了马蜂窝了，粮道没断了，让元朝也知道了，那还了得吗？所以这任务是相当艰巨。哎呀，老将军开明王常遇春在旁边坐着，常遇春最近这身体康复了，有时候也到大帐里头坐一会儿，今天一看大儿子逃了令了，常遇春就一皱眉呀、啊、你说有心拦着不是那么回事儿，让旁人说短论长啊，你儿子逃令你就向着，哎，你那是当爹的向着你儿子，合着我们玩命去你就不管，怕说三道四，但是不说吧放心不下呀。常遇春一点手把常胜唤到面前，胜儿过来。
1: 爹爹，
0: 胜，你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可不多。
2: 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徐金阁出身武术世家，河北沧州人，他自幼习武，以内家拳为主，兼学轻功。在习武之余啊，徐金阁也在祖父开办的私塾学堂里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直到被灌了一肚子四书五经，而正式的洋学堂他却一天也没有读过。按祖训，徐家子弟年满16岁便要独自上路，游历名山大川，再寻武术名家拜师交友。民国22年，日军逼近了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接连发生激战，全国上下抗日情绪是日渐高涨。此时的徐金阁正在青城山学艺，消息传来，他当下决定从军报国。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泡下长大的，和前面碎砖煤渣铺就的灰色街道倒很和谐。院门的左上方

0: 这几句讨饶的话倒把萧劲彪给逗乐了。这小子嘴倒挺好使啊，还他妈一套一套的。花猫，你先歇歇手，我倒想听听这小子要说什么。
1: 哎，谢谢小爷，谢谢小爷，我知错了，我这张臭嘴欠揍，您不打那是您心疼我，回头我自己打。我跟您说实话吧，那都是酒闹的，今儿个我就像中了邪，几口马尿一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要不是小爷您管教，我今儿个还不知闹出什么乱子来呢。小爷，您就是我亲爹，您是我亲爹。
0: 得了得了，我可有不起你这样的儿子，给你当爹我栽不起那面儿。你说说吧，你一个臭拉车的，你吹什么牛不好啊，非要和八卦门里过不去。你要是说不清楚，我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
1: 小爷，小爷，您听我说，您说的没错，我一臭拉车的是不该嘴欠，可今儿个不是都喝了几口吗，哪知道刚一吹就碰上萧爷您了。萧爷，天地良心呐，不是我诚心要拿八卦掌开涮，是头几天我在筒子河看见几个练功夫的，我听了一耳朵，只记得有个叫董海川的是八卦掌的祖师爷，别的我都没记住。得，今儿个喝高了，一不留神就把八卦掌带出来了。我不是想输他输他嘴吗？得了，我文三以后一定长记性，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0: 萧剑彪一听这话给气乐了，

0: 肖建彪在一旁笑着证实道：“呵呵，没错，我刚才和文三划拳，谁输了谁就往脸上扇一下，文三老输就成了这模样了。你回去跟陈掌柜说一下，就说是我肖建彪硬拉他陪我喝酒的，要是耽误了陈掌柜的事儿，我给他赔不是啊，希望陈掌柜能给我个面子。”
1: 老侯一听浑身一激灵，急忙向肖建彪鞠躬道：“哟，感情您就是南城彪爷，哎，给您俩请安了。
0: 你也听说过我？
1: 哎，那是那是，四九城谁不知道萧爷的大名啊？萧爷认识我家陈掌柜？
0: 哦，不认识。不认识，不过琉璃厂聚宝阁谁不知道啊？刚才你要不提，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聚宝阁的人。回去替我给陈掌柜带个好，听说他今儿个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我萧建彪向他道喜了。”
1: 老侯欠了欠身子讨好道：“哟，彪爷真是消息灵通啊，这事儿您老爷听说了？”“
0: 嗨，整个琉璃厂都传遍了，我能不知道吗？”
1: 肖建彪挥了挥手，表示老侯和文三儿可以走了。老侯和文三儿鞠着躬退出了酒馆。什么是官厢呢？官厢是指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的地盘。今中都时代，这里是当时城里的高官、有钱人以及皇室家族去南城游玩的必经之地。这城里经商的人们渐渐看好了这块生财的宝地，于是这里的商业及餐饮业便发达起来。旧京城的街道布局一般呈四平八稳的棋盘状，但大石栏地区却是个例外。这里有不少毫无规律的斜街，如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犁铁拐斜街等等。这是因为当年人们抄金路走出来的，日久天长就成了正式的街道，不熟悉路的游人一进去就会转向。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他把国都建在了南京，眼看着大石栏的商业逐渐衰落，气息奄奄，马上就要寿终正寝。幸亏明成祖朱棣又将都城迁来北京，可以说这是一个明智而伟大的壮举，对于大石栏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朱棣以来，皇室王公们就把城里的好地全占了，城里的买卖人又都争先恐后地挤到这里做买卖，于是大石栏又开始繁荣起来。明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朝廷开始修建京城的九座城门，仅忙活了4年才把城门修好，又改了5个城门的名字。立正门改名为正阳门，俗称前门。城门外的那条南北大道就叫正阳门大街或前门大街，这个名儿一直叫到现在。当时这里还是城外，到了嘉靖32年，也就是沈西巷为分界线。方警官认为自己所管辖的巡逻区是北平市区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地区。不说别的，就说闻名遐迩的8大胡同，至少有1大半都在他的巡逻区内。这里居住人口密集，人员成分复杂，妓女、老鸨、皮条客云集，扒手、盗贼、劫匪横行，歌舞升平的表象下，掩藏着这个城市最阴暗、最龌龊的现状。作为一个巡警，方景林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实在是个很糟糕的差事，他要时刻警惕责任区内出现的突发事件，只要是治安案件以及与治安有关的事情都属于方景林分内的事儿。稍有闪失，上司就会怪罪，他的前任就是这样丢了饭碗。

张景林倒是不怕丢饭碗，他本来也不喜欢当警察，可这是上级的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只能服从。方景林今年25岁，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至今也有5年党龄了。他在学生时代最讨厌警察，因为警察向来是激进青年的天敌。从5四运动到318惨案，警察和青年学生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中断过。学生们把警察称作当局的看家狗。方景林当学生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也成了看家狗了。其实啊，在北平当个警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民国以后，警察最初来源于招募。据民国3年4月2日民国政府公布的招募巡警条例规定，应募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年龄在25岁以上、35岁以下的男子，体质强壮，视听力正常，粗通文字，语言清楚，熟悉地形。到了民国1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决定施行警察录用暂行办法，将文化标准进一步提高到高校毕业或程度相当，年龄则降至20岁以上、30岁以下。随着民国18年4月警示教练所章程的颁行，学警逐渐取代了募警。民国24年的警示警长教育规程明确规定，警示必须由警示教练所毕业之学警充任，警长则一律由受毕警示教育的警示考试生用。警官的任用条件根据内务部民国13年8月1日成准公布的警察官任用暂行办法，除了要求相关的资历外，现任职警官要求有京师及各省高等巡警学堂3年以上毕业或高等学校修习政治法律3年以上毕业的学历，委任职警官要求有警察学校修业1年以上的学历。到了民国24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了警察官任用条例，对学历的要求比北京政府时更趋严格。方景林为了当这个警官，在巡警学堂足足学习了3年才取得了资格。没办法，无论他怎样厌恶这个职业，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因为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他必须服从命令。方景林在这一带已经巡逻了2年，他对自己辖区内的一草一木都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头。今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点异常，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丽园商社的街对面出现了一个修鞋摊儿，那个修鞋匠的面孔很陌生，直觉告诉他这里面恐怕有些问题，因为干这类职业的人往往年龄偏大，而这个修鞋匠却很年轻，看上去也就24、5岁。今天上午方景林巡逻路过此地，无意中向那个修鞋摊扫了一眼，他的目光和修鞋匠的目光竟然是不期而遇。方景林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这是一种极为机警的目光，有着这种目光的人恐怕不仅仅是个修鞋匠。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方景林望了望丽园商社的大门，心中有了几分警觉。此职多事之秋啊，918事变以后，中日两国军队曾多次在战场上交手，上海19大常见的嘴脸不耐烦地催促道。此时佐藤英夫和张金泉已经拐过了街角，马上就要在徐金阁的视野中消失了。他有些急躁，觉得这个警察在没事找事儿，

0: 以徐金葛的身份，他从来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这些家伙平日里在平头百姓面前骄横惯了，一说话准是横着出来，这是警察的职业习惯。不过徐金葛今天有任务在身，他不愿意因为和警察发生冲突而耽误大事，只好打开了工具箱说：哎，得，您不是要检查吗？那就拜托您快一点，我呀还有事儿。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趋势。
1: 嗯，
0: 你看时间长了嘛，对吧？有时候自己就也会寄养，
1: 有那种敏感度，
0: 自己也就是
1: 想
0: 也动手
1: 写，
0: 哎，对对，所以他这个有的并行不悖，
1: 嗯，
0: 他不像有的其他人的工作，工作是工作，他这个写作是写作，是分开的，
1: 嗯嗯，
0: 这个呢，他相对结合的比较好，
1: 就是互相在滋养着，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其实角度是不一样的，
0: 那是，
1: 对，
0: 哎，对，角
1: 能
0: 度不
1: 具
0: 一样。
1: 体说说吗？
0: 哎，你这个判断一个书稿，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嘛，你作为他者进行评判，觉得这个书稿好好的哪里，差差的哪里，适宜不适宜出版，
1: 嗯，
0: 它的价值在哪里，对吧？这是作为这个第三者他者的眼光。哎，在这你看过程当中，咱说观千件而知器，对吧？你就觉得，如果是让我来写，如果是我来表述，我来描绘，我来表达，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我觉得是个促进。
1: 哪种状态是您自己更为享受的？
0: 那自己写呢是可能更好的，
1: 嗯，
0: 更
1: 因
0: 好的
1: 为
0: 状态。
1: 更属于自己内心想要表达
0: 对
1: 的。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么最近呢，今年王老师也出了一本新的书哈，也就是今年2月份刚出版和大家见面的。
0: 对对对。
1: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一本人物传，叫《风云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传》，花了您20多年的时间啊。
0: 哎，这个是这样的，刚才文飞也介绍了，我呢，这个前面他文飞提到，我写过吴梅村，写过这个龚自珍，这有写陈三立，大家发现这三个文人啊，一个很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诗人，大诗人；第二个，都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交替，大变局时代的文人。你看吴梅村，他是江苏太仓人，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末和清初交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文人，同时那个时候他又出仕为官嘛，他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选择、面对的挑战，这是吴梅村。我们熟知的一首诗，这个“痛哭六军俱缟素”是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是吧？都是讲这个吴三桂嘛，和陈圆圆这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吴梅村他在这个时代，包括晚明，他当时在北京做官，后来回到南京，包括这个南明小朝廷，他也在里边有一个一官半职。但是他幸运的是，他都离开了北京线路的时候，他不在北京。南京这个多铎他们打过来的时候，他又不在南京，所以他就避免了钱谦益、巩定资他们的尴尬。但是他是不是就这么广袤的土地，天山南北，对吧？但是新疆建省是谁提出来？首先提出来这个建议的是龚自珍。
1: 龚自珍，
0: 所以李鸿章就说，这个磨道书生空议论。也就是你别看这龚自珍是个书生，但是他的眼见洞见万里，明察秋毫，超过很多人。这是李鸿章对龚自珍的评价。所以你说这个人。

0: 是个英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再一个，你比如说陈三立，陈三立1900年在南京，
1: 嗯，
0: 我们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的中国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义和团运动，历史上又叫庚子之乱。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知道义和团后来进入北京，进入天津，北方可以说乱得一团糟。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郭杰往何处去？怎么走？是不是以世界各国为敌？荣禄、盛宣怀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考量，自己的看法。当时的两江总督叫刘坤一，年龄很大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叫张之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南通一个状元叫张坚，办实业的很有名。张坚和陈三立两个人沟通，当然还有其他人，就是说东南不能陷入战火，不能与西方为敌，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名的叫东南互保。这里边具体操作推动的人是谁？就是陈三立、张坚这些人。同时文飞他们一个很当年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1: 嗯，
0: 叫什么想法？就是八国联军还没有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两个想通过刘坤一和张之洞向当时的最高层建议，就是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分开，分开让光绪帝南下，所以所谓的迎銮南下，南下然后主掌大局，和西方进行沟通谈判。文飞你想想，如果说不是光绪帝跟着被慈禧太后带到经过陕西到陕西到西安，如果光绪帝留下来，
1: 嗯，
0: 来主掌政局，也就是重回的领导最高层，
1: 又是一番局面啊。
0: 就是一番局面、
1: 嗯嗯、
0: 这种眼光，这种见识，这种想法非常人所能为，
1: 是
0: 也是胆量很大的。所以文飞你刚才说说英雄，从这个角度，当然这个咱说那个任何历史机遇，我就反反复复的看，看里面的看他的注解，看他的解释，有的也似懂非懂，有时候我父亲给我讲一讲啊什么如何。所以那个就是确实就是的这种乡村小学那种很咱说很寒酸嘛，我舍里这个我父亲他这个带着我是这样的。吴梅村呢也是这样，吴梅村是我们知道是明末清初这么、
1: 嗯、
0: 这一段历史在我们那一代引起很大的这个动荡，很大的这个对人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我那个一个笔名叫如水，如水清凉。
1: 嗯，
0: 为什么叫如水清凉？我们家边的河叫汝河。
1: 汝河，
0: 汝河呢实际上真正的正源不是在桐柏山，
1: 嗯，
0: 是在哪里呢？在嵩县，在洛阳那一带，是淮河的支流，支流有支流叫汝河。
1: 嗯，
0: 汝河呢，我们的汝河这个流过三个县，文飞，一个叫襄城县，一个叫叶县，一个叫武阳县。这个我们说武阳，你看这个黄庭坚他原来在叶县做过县尉，襄城很有名。再一个我刚才说武阳、襄县、叶县就是昆阳，古昆阳，因为今天不是说昆阳我就不说了。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离武阳很近，历史呢很有名，一个叫襄城之战，
1: 嗯，
0: 还有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刘秀，这我有专注来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哎，这刘秀，但是襄城之战，当时襄城一个县令，不是县令，守襄城的一个人叫汪乔年，这个人被李自成捉住以后，活剥了。然后当时这个死伤人很多，我们周围的有好多地方，光有名字没有村落了。
1: 嗯、
0: 是为什么这些人都被杀掉了？被谁杀掉的？我们知道李自成。